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
8: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rn Le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来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原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叔叔，吃我一拳！
3: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4: 了，快过来吃水果。哈哈哈哈哈！小小辣椒放，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9: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7: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30日8点到9点，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 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661-2345反映，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1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11: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1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的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舱直发还有品质保证。 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 全场商品95折， 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3: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 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别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是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听觉刻板印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0: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3: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
0: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4: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
0: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5: 问我爱你有，
0: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5: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6: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那咱们同步直播的抖音的公屏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即正式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正式开始啊！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艾瑞泽八，请问一下艾瑞泽八 Pro 安全性怎么样呢？我们先从这个大的角度讲啊，艾瑞泽八 Pro 这车呢，第一个啊，我们讲这个车的高刚性车体，基本上可以用到了这么说吧，国内咱们讲 CN Cup 这个品牌 ，CN Cup 的话，它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整车的1500兆帕的热成钢的占到了关键部位是20%多，啊，所以说呢，这车在国内讲的话 ，CN Cup 的这个五星认证，啊，在同等价位的安全车型当中算是中上等，啊，所以说这个安全这部分的话，我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因为毕竟你出的钱是10多万块钱的车嘛，您总不能拿10几万块钱车跟20-30万车讲安全系数什么的。这个可能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这个级别里面它是没问题的啊。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能买吗？能买，前提是不要在乎油耗，哪怕95的油涨到10块钱一升了，啊，就算哪一天涨到10块钱一升，你也不要心疼钱啊。探险者就能买，铁子。如果说每次汽油涨价啊，今儿涨1毛啊，心疼的哦；明儿涨了这个2毛，我的天哪，后涨5毛，天塌啦！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防冻液加混了影响大吗？那您是怎么个加混了，铁子？您是把防冻液跟水加混了，还是说防冻液的这个品牌之间加混了？从原理上来讲，最好是把防冻液呢，你如果你加混了就换新的啊，两种颜色不要紧，只要标号是一样就可以了。啊，颜色无所谓的，颜色就是色素啊，就是我们喝这个，打比方啊，我们今儿喝粥，我放红糖和白糖，那放一块儿，你说这不能喝了，对吧？这不存在是吧？这不存在这事儿啊。当然，红糖是植物色素啊。来，问到我看上了这个猎鹰500版这车啊，看上这车了，我爬个楼啊，看你上个问题啊。这个你如果说看上猎鹰500版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它的 2.0T 动力呢，在城市路上啊，尤其是在快速路上啊，在这个高速路上表现是非常激进的，是吧？非常好。所以说呢，选择猎鹰版，就是 2.0T 这版本的，真的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哪怕是在纯国产的油车里边，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就好了。其实咱们节目很特别啊，一开场今天都是咨询油车的，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啊。以前一开场都是新能源，谁问油车？没人问没有。今儿咱们节目一开场全是问油车的，好，非常好，漂亮。感谢这个 SEPT 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256是吧？你好，欢迎你，来自于成都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你看咱们话题继续啊，还是问的是油车，问什么车呢？奥迪 A8L 这车现在能不能买啊？价格到底了没？你想关心的是价格到底了没是吧？买奥迪 A8。之前先做好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建设，我是这么讲的，因为奥迪 A8 这车长得你不仔细看就跟 A6 是一样的，你买个奥迪 A8 可能最后结果什么的，别人会认为，哎，你怎么买个 A6， 你不这赵总不对吧，这么有实力买个 A6 对吧？啊，那关于这个奥迪 A8 的话，我强烈建议不要买这个它的4.5的啊，2.0T 跟奥迪 A8 不是很配，你可以买50或者是55的。为什么会有50和55的？50 TFSI 和55 TFSI， 那55是 3.0T 高功率， 50 TFS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这个中功率，就是3.0T 低功率啊，这么理解就好了。关于价格的话呢，大概的话50 TFSI 的话价格可能要在这个70左右啊，70多落地。那55的话大概价格可能是在80多吧啊，落地价格啊，差不多这个价格。那你说能买吗？我觉得价格基本上到底了啊，因为你再不买的话以后奥迪 A8 没有了，嗯，是吧？所以说我观点能买。另外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鹏 G X 和领跑 D19 高配四驱怎么选择？闭眼冲小鹏 G X， 请闭眼冲小鹏 G X， 铁子，闭眼冲领跑不考虑啊，领跑不考虑。 电车开不了五年。

年那不存在，电车是可以开五年的啊。来，温导说，本人是奔驰 E300 想换车，我只看实用和舒适，不看面子。如果只看舒适的话，实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奥迪 A8 50的刚刚好啊，55的可能对吧？50刚刚好啊。温导主播你好，装什么电台？你这出什么装什么电台什么意思？帖子，顺其自然啊？你认为我这是模仿电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说车是吗？没有的，我是真的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啊，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我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可以在豆包里呢，或在各大搜索引擎里面搜索答案啊，找这一找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安达，你问有没有这个主持人就行了啊。然后我的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一位网友顺其自然怀疑我是在冒充电台节目啊，这种方式在做抖音直播啊，可以啊，随便怀疑没问题的啊。有人怀疑说明我的知名度上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嗯，感谢红尘客栈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伊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还有很多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外地网友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了解这座城市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看上了20万级别的纯电车，对比了乐道 L60、理想 L6，还有这个 Model Y 啊。家里有一台老油车了，保养贵，智能化也落后了，想换台车，但是又怕长时间成本较高，尤其关心的是租电模式之下，几年下来的总花费是不是比买电的成本更高？毕竟家用车它得这个精打细算啊。这个买断和租电，就是买断和租电的方案的话，你也就说白点，您更看重的是乐道 L60 这车。如果说你这车呢公里数相对较大啊，租电方案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年可能跑个2万多、3万、4万啊，大几万公里，租电对你来讲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点点啊。你说，按说我只有2万左右，可能充电的方案会更好一点点。这个答案基本已经出来了，因为你没有问到其他方案，你只问到租电，所以说你的心中应该是比较喜欢乐道 L60 的。我是你，我选择 Model Y。 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银河 TT 名爵 MG07 啊，从800伏平台、后驱、悬架、空间综合帮分析分析啊。这是一位叫做MATE 的网友，你好，感谢来直播间啊。咱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说起啊，先从车辆品牌说起。从车辆品牌来讲，尽量选择银河 TT。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曾经在我抖音作品当中录过一个视频，是描述名爵 MG04 的啊， MG04 的就 MG4X 这车啊。那么录了这个视频之后，很多人下面点评说什么的，说这车的车不说，服务太差了啊，说这个售后啊保养啊服务很差。我没有说宜昌，我没有说宜昌帖子啊，没有说宜昌，但是呢外地网友的话这个是这么说的。另外从800伏平台讲的话呢，这个银河 TT 全系啊，它是800伏高压平台。那么这个名爵的 MG07 呢，它是中低配是400伏，高配它是一个800伏的平台，帖子啊。从这点来讲呢，银河 TT 稳赢。另外从悬架来讲的，这个银河 TT 它是一个全铝合金的悬架啊，前悬架呢是一个双叉臂，后面是个五连杆铝合金的，帖子。从这点来讲呢，我个人观点啊，银河 TT 再次稳赢。因为这个名爵 MG07 呢，它前面是麦弗逊的啊，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它不是双叉臂的。在银河 TT 里边它是一个双叉臂的，这个车呢在驾驶当中感觉更好。从这两点来对比当中呢，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一会儿再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3: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2: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4: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备课聊车话题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各种车问题。另外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一位网友说到星愿480还是410的城区通勤，如果城市通勤的话410够了啊，最好买480啊，因为有些配置480才有。请问一下，我比较喜欢坦克，你看我就知道你要坦克啊，你这价格可以买黑 4T 的啊，坦克300，出去玩可以少一点啊，想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车，你比较喜欢坦克你就买坦克300黑 4Z 啊，黑 4Z 就对了啊。我试驾了一下吉利的这个星舰7还有比亚迪的元，为什么感觉比亚迪元会好一点呢？您觉得哪地方好一点？您指的是悬架这部分好一点，还是动力上好一点？铁子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的大汉的中配这车能入手吗？能入手，但有前提，就你充电方便不方便，另外你们附近有没有这个闪充点，有没有闪充中心，这个很重要，或你在家里有没有自己加充，这个非常重要。帖子啊，如果说有加充的话，或是附近有这个闪充点的话，买比亚迪大汉是比较明智选择。比亚迪大汉的话，我个人观点啊，相对来讲的话呢，比较适合买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中配的话，中配已经具有了云辇 C 的悬架系统，悬架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基本上就说白一点吧，就是大汉的话你要买 买这中配，就插电混动的啊，给我们讲的是 DDMI 的，充电加充是根本前提，没有加充的话不考虑啊。你说，哎，那我买纯电，纯电的话，大汉的话，600多公里中配的是吧？600多公里也还算是比较实用的。还是那句话，充电一定要方便才可以，空间是完美的，悬架是完美的啊。云辇 C 悬架很聪明的，铁子乘坐起来很舒服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坦克300、坦克400比起来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是买坦克300啊，为什么呢？因为坦克400长得太个性了，你的审美可能不是这条线上的，看两天你会很烦这400。300的话怎么看还是非常没有问题的啊。问到主播，你好，新出的大汉的纯电1000多公里的，哇哦，这个的话那就你可以放心买，但是买这车有个前提。是什么前提？一定是充电要方便啊！充电一定要方便。大汉1000多公里纯电，这个就是你买这车根本前提，就是你充电情况啊。咱们不说加充吧，因为这时候你不存加充了，因为1000公里很明显，一个月才充一次电有可能啊。要那你们家附近有没有闪充中心、闪充点？如果没有闪充的话，你无法享受到它带给你的这1008公里的续航啊。就是你冲着1000多公里去的啊，它是二代闪充啊，包括这个最新的刀片电池啊，稳定性是没问题的，铁子啊。对，大汉有这么硬，是的，大汉最新一代的是1008公里纯电的第二代闪充的电池，刀片电池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电池是102.36度吧，就我们约等于102度电池。而且是这个，据说啊，这车充满电也就在9分钟不到啊，9到10分钟就可以把电充满，就是说1000多公里10分钟充满啊。然后全系是云辇啊，云辇 A 啊，这个空气悬架啊 ，CDC 可变阻尼这部分很强的，就是说比亚迪玩电池、玩电机、玩悬架，比亚迪玩明白了。但是玩智驾，比亚迪可能这个城市的 NOA OK， 在高速上的表现可能是有这个天辰之眼啊，但是具体的实战情况不好说啊。但是城市的 NOA 这部分很实用，所以说安师傅，那我想买这个大汉啊，1000多公里可以吗？可以，具体要问等车等多久。我觉得这配置拉满了，后排都会有娱乐屏什么的啊，那可以啊，你喜欢就买了，对吧？我觉得大概是25个左右，那估计是大概，你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啊。这个如果说你觉得25万超预算的话，你不要买大汉了。大汉这个25万可给不了你哦，兄弟。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豪华和凯美瑞的运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你以城市用车为主，平时爱养车，对养车很在乎啊，经常会定时定点去做养护，你买雅阁省油动力强。如果说你懒得操心，这车你基本上可能10000公里，可能下次哟，我该换机油了吧？你这种状态，你买凯美瑞，买凯美瑞，铁子啊。下一位。

朋友问到 V 牌 V 八啊和这个大唐 EV 啊，该选哪一个好？这位叫做默默的网友，您大概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活状态吗，铁子？V 牌啊，就是我们讲 V 牌的这个，就我们讲 V 八啊，就所讲的 V 八 X 这款车型，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因为 V 牌就是长城 V 啊，就老 V 牌。它主要玩的就插混铁子，但是大唐 EV 的话纯电动，这个跟你的生活实际有很大关系的。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啊，不跑太远，你买还是买纯电动的，纯电动是非常明智选择。如果说你说我要退休了，我经常出去玩，又要油又要电的话，你买谁？你买 V 牌是没有问题，铁子啊。大部分是城市上班用，如果只是城市上班用，你买纯电动大唐 EV。因为你买插电混动的话，你在关心电价，你还要关心油价，人家纯电动只关心波峰波谷电价，你一天到晚还扒着扒着看，哎呀，这个油价涨了没啊，就你闹不闹腾，是吧？啊，人家纯电动多干脆啊，直接说，哎，我波峰充还是波谷充 OK 了，增程的插电混动的一天到晚还要问问，哎，今儿油价涨了跌了，不好玩，纯电动的，上下班代步纯电动的铁子。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手里有一个33万的现金，但是我不准备动，准备首付或者是分期方案，我想要纯电动的，预算15万以内的，而且是 SUV， 15万以内的要 SUV 纯电动的啊，推荐什么车？有33万纯现金。然后你不打算动，然后贷款买车可以的，这个是，我建议你还是全款买吧，全款买啊，对，我先不管钱的事儿啊，我只管说车好吧啊，我只管说是15万啊，15万的话呢，相对来讲的，比亚迪的元 Plus 15万以内啊，元 Plus 是一个非常不错车型。如果说你要讲个性一点的话，包括这个 iCar 的 V23， 我依然在推纯电动的 V23， 这车可以了解一下，15万以内 V23 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这个银河 E5 啊，银河 E5 也可以了解一下。银河 E5 为啥这么讲呢？银河 E5 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后续布局啊，包括这车底盘调教比较舒适啊，滤震效果比较好啊，另外轴距比较长啊。银河 E5 也是你15万的一个落地的考察范围啊，元 Plus 啊，银河 E5 啊，这个 iCar V23 呐，纯电动都可以考虑的啊。E5 我看了一下，缺智驾，你15万还要什么智驾？你15万还要这那的？这个直接你这是吧，你这还挺挑剔的是吧啊。你说安生，那我就想支架怎么办呢？你如果是想要支架的话，我觉得15万就落地15万，还不是裸车15万，铁子啊。嗯，那你再看一下什么深蓝 S05 吧，陈的深蓝 S6 可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比亚迪原那个 Plus 那车呢，你说智驾也只是说城市 NV 高速上表现也不是很理想，铁子啊。来，感谢华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6万左右预算的买高尔夫的 Airland 怎么样的，能买到一年的吧？我的天，6万块买一年的 Airland，你是归来聊我的吧？这位叫乌的朋友，哼，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领跑 C10 这车怎么样？不买啊，但凡为领跑的不买啊。我也不知道我跟领跑怎么这我也没什么，就是说这个车啊就性价比不错啊，但是品牌还主要是品牌，铁子啊。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传奇的月七怎么样。月七这车呢，现在看从厂家宣传报表来看，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城市型 SUV， 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不敢说它是硬派 SUV 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非承载车身。但是为什么叫做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 呢？主要就是那车的一个悬架啊，加强筋啊，然后呢这个前后多全后独立啊，然后呢这个带这个机械锁是吧，然后呢快速的中差电子中差分配扭矩，
这车

还是比较硬的帖子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我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专业的玩家，城市也用，出去玩也要玩，是吧？传奇乐器是一个相对以现在来看的话是一台不错的车型，而且到现在为止广汽在做比较硬派的新能源当中，我个人观点到今天为止最成功的就是这个乐器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帖子啊。但是很多事情要等一等，不着急买，缓个三个月半年再看日后的反馈情况。因为很多人呢车一上市就买了，你就是标准小白鼠，然后你们的反馈呢就厂家听到了就马上改良改良改良，过半年以后该改的改差不多了，你再去买 OK 了，稳稳了啊，稳了。时间过很快，要进广播广告了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更精彩留在稍后。

0: 初见的。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文明礼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6: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

0: 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动听1059以上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

你想从这个走国道走省道没问题，但是你别在新疆玩沙子什么的不行啊。你走国道省道动力很强，在新疆的长驱用也没问题，从南疆跑北疆，从北疆跑南疆没有任何问题的，动力是最大强项啊。

0: 无论换几任车主，它都是这个概念。电车搞不得啊，油车搞得。问到周博，你好，去年十月份家里买了一台小米的预期，啊，快一年了，才开了5000公里，你看，这不祸害车吗？这不，啊，现在想卖啊，换小米的 N9，就是那个 N9，有必要？没必要，你真没必要，你干嘛？你这是要，啊，你就认为 N9 就 N90 就那么好吗？啊，你千万不要这么做，铁子。你这个非常不明智选择，你是被雷军洗脑了是吧？尤其雷军站在这个车里边，然后呢站起来，然后上面有个棚子，把棚打开了，还有那个座椅旋转了，你被这一幕给吸引了是吗？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房子装修呢，你不要盯着样板房看啊，你看样板房很漂亮呀，我希望我以后的房子就跟样板房是一样的，结果真正你买了跟样板房一样装修的房子，你会发现这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哪儿不行呢？用料，我啥也没说。下一位朋友啊，宝马 X3 Q5L 怎么选呢？家用哪个省心 Q5L？ 啊，感谢啊，主播你好，名爵 MG07 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呢？你一年才10000公里，他说自己一年10000公里，不可以。一年10000公里，你就去买油车，你不要买什么纯电动的，不要买什么插电混动的，你就买油车。还是吧，油价贵，我切，你一年10000公里能贵多少钱？对吧？你这点你就跑，你就买油车，尤其打算开个8年10年，你就去买油车，铁子啊。安师傅你好，讲讲酷斯图。买酷斯图的话，我先不讲别的，只买 1.5T 和 2.0T 选择纠结啊。你如果说你城市用啊，经常自己开啊，偶尔出去玩，可能偶尔带点人什么的，你买 1.5T 省油省事儿啊，买 1.5T 没问题。但如果说你是经常跑快速路跑高速，你的路况就如同宜昌11、12点钟或者晚上11、12点钟的峡州大道是一样的路况的话，你就买 2.0T 的。啊，或者你说我的路况就是凌晨1、2点当中的沿江大道也可以啊，那灯都闪黄灯啊，你买2.0T 没毛病，铁子。说安少，我的路况是那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3: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缓。
4: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1: 中秋月圆，人团圆。
5: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听重播。我马上回复各位问题啊，抓紧时间，要不他跑了。问到安师傅，十五到二十万的纯电动车推荐一下，上班通勤有私家车位可以安充电桩，要 SUV 十五到二十万的。这个价格里边呢，你首先考虑，刚才有说过啊，E5 啊，这个银河 E5 这车刚才有推荐过。另外这个价格里可以买比亚迪唐啊，这也是非常不错选择，铁子。另外小鹏 G6 啊，小鹏 G6 的话买625的续航版本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铁子。同时呢可以还有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6，就15到20万的话，海狮06也非常不错的啊，大概价格也就是在15到20万区间，这几款车您做重点考虑。那么小鹏 G6 的优势在哪儿呢？在它的这个智驾解决方案。那比亚迪的海狮06的优势在哪？充电速度、充电电池稳定性，这部分它电池很优秀的啊，悬架也很优秀的，都看你自己的情况，铁子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Model Y 的这个标行后驱家用能买吗？是现款还是等新款？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回复你了，你没有听到吗？如果说你对于我刚才有说过新款的话啊，比现款的话可能以后啊越换可能越不理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后可能会考虑抛弃宁德时代电池。另外这个还有讲，就说你怎么改款，特斯拉比较引以为豪 FSD 可能在国内的话，希望他能把相关中心的搬过来，可能新款的里边会上 FSD 啊。但如果说还是现在这种模式的话，肯定还上不了 FSD。还有就是这个车呢，我觉得你再怎么变，特斯拉给人感觉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还是买现款吧。还有就是新款上市，现款优惠比较大啊。那问到蓝图追光 S 性价比怎么样呢？你从哪个角度讲性价比？蓝图追光 S 性价比，如果说你讲续航，讲智驾，讲这个大牌，就东风大牌啊，央企品牌，从这几个角度讲的话，从品牌讲，从电池讲，从售后质保讲，从这个它的智驾扶持讲，没问题，你买啊，非常好，放心买，铁子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它这个四驱激光的四激光的后驱，四激光后驱这个版本可能是相对不错选择。因为首先呢它有这个激光雷达，其次呢这个续航后驱车呢续航能保证你的一个比较高的续航啊，另外一个600多公里作为城市代步也够了，激光的配置也够了，另外主副驾驶的这样一个零重力座椅也很舒服，所以说激光 S 这车能买吗？能买，配置也安排上了，央企品牌也是值得信赖的，综上所述能买，但是具体看你们当地的城市的一个赛点规模，像宜昌的话，蓝图是放心买的，央企的品牌，国企的经营放心买。好，感谢叶子关注啊，123A 你好，那谢谢安老师，您客气了啊，还有海绵。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周间。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点点滴滴，感谢猫猫点赞，谢谢你啊。还有来自实验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各种车问题想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到抖音上看咱们直播啊。抖音号 YCANDA 来继续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你好，问到这个家用 SUV 啊，这个跑长途回老家 ，CS75 和哈弗 H6 哪个更可靠？我觉得应该是 CS75。为什么是 CS75 呢？因为跑长途的话，变速箱靠谱。我担心你的哈弗 H6 的离合器可能耐不活啊！这在这等着你，铁子啊！问到奥迪的 E7X 能买不？奥迪的 E7X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啊，不是特别建议买。虽然说中文名字都叫奥迪，但是在真正懂奥迪的人心中呢，四个圈和 AUDI 是两回事儿。就是你买这车之后可能会被别人讽刺，怎么讽刺呢？你怎么买个 AUDI 呀、四个圈呢？啊，当然这车也有优势，铁子啊，什么优势呢？我们讲这车的空间啊，讲这车的这个动力是吧？讲座椅舒适啊，但是呢，智驾这部分呢，就是奥迪呢用的并不是华为的，用的是一个品牌叫 Momenta。啊，是个北京的牌子 Momenta。 那 Momenta 的高阶智驾呢，缺少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城市的数据啊。华为的智驾解决方案，包括小鹏的解决方案 OK 啊，都还是都很厉害了是吧，都有相关的数据支撑了。但是 Momenta 就北京的一个企业啊，它所提供的智驾解决方案，再观察观察吧。纯看车我也聊了啊，不聊标啊，纯看车就 Momenta 这个智驾解决方案啊，值得你去三思而后行，铁子啊，观察观察啊。极狐阿尔法 S5 啊，一排007怎么样？市区代步啊，市区代步的话，你哪里人？是宜昌本地的吗？是，如果说你说我就是宜昌本地的，我来挺一下一派啊，一派不容易，工资都就是一派反正很不容易啊。如果是宜昌本地，你就买一派吧，宜昌的是吧？一派，买一派这个，一派卖的是你哪天你去一派的店子去逛一逛，在哪儿？在那个在萧市茶城的附近啊，一派店在那附近吧，我记得是啊，你去逛一逛看一看，给人感觉销售顾问都快看到你都快，真的你是亲人来了，买一台支持一下吧。一派不赖，对吧？来问到啊，这个长城 H10 和鹏程 N70， 本质上长城是插混的，鹏程是增程的。你记好了啊，在我这儿，我从来不推增程车。买谁？买月七。啊，买月七，铁子啊。广汽传祺月七啊，这车啊，这个你买这车。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两款车，我不知道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男生，那我这车我买车主要目的出去玩啊，是吧？这个半承载车身的方盒子啊，可越野可以之类的。所以说你在看哈弗 H10，你知道吗？在广汽传祺月七在公布这车之前，哈弗 H10订单啊可香了。然后突然之间听说，哎，广汽传祺有款车叫月七，也是20万左右的空间。啊、哦！一下子 H10 不香了，这事儿你弄的是吧？这样我不能陪各位聊了啊！这，咱们这边是有主播甄选时刻的时间到了啊，我把时间跟各位分享好产品，来推荐一下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合，199。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合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查。里边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有小棕瓶眼霜5毫升，有这个智颜面霜15毫升。价格是多少？是199块钱。怎么买咱们这产品？咱们这产品只针对我们1059主播甄选会员啊。第一步你要成为1059主播甄选会员。怎么成？太简单了。第一步您直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然后注册一下。然后就直接买嘛，是吧？你就出199块钱你就买这。 这个弄不好你这还有什么券啊，一抵和抵五块是吧，抵个十块，哇还不要花1199，可能是189，可能1994，对吧，来买这个你就不觉得性价比极高吗？重点是人家是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呐、啊。来吧兄弟们，小微小心小程序搜起来，1059主播甄选，今儿给你推的是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好了，我主持人安达，来首歌是结束节目，张信哲的宽容，这歌好听啊，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林大队大队长徐伟。当前正值午间学生放学时段，校园周边车流人流集中，请驾驶员即停即走，不长时间占道等候。行经商圈居民区周边，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行人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中秋古韵和淡淡的乡愁。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一直被誉为最有人情味、最有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的这一份思念当然会更加深切，尤其是一轮明月高挂，天涯共此时的时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4: 明月几时有，
5: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6: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5: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7: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
5: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8: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眼里看月亮。
5: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9: 我爱你有，
5: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9: 月亮代表我的心，
5: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10: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1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上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会礼让，人世文明兴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0: 请勿饮用自来水。请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秋古韵和淡淡的乡愁，一边是喜乐，一边是一些愁绪，在中秋这个节日却是如此的和谐。乡愁是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对故土的眷恋，它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代表作《乡愁》是一首短短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4: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3: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5: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秋古韵和淡淡的乡愁。故乡的云永远飘在心底，余光中说，我曾经写过1000多首诗，写乡愁的诗占了1/10，但怀念故乡并不一定要愁，也可以是喜悦的。我们离开故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那就是扩大了故乡的影响力。肖邦当年离开波兰到巴黎去，人人都知道他是波兰的著名音乐家。风筝飞得再高再远，总会有一根线牵系着。对故土的眷恋，那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中秋古韵和淡淡的乡愁。浪迹天涯的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一定是

父母，就好像是父母也一样牵挂着漂泊在外的孩子们一样。归家的路很漫长，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因为有记忆中母亲慈祥的笑容。

声，单曲循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了中秋古韵，还有淡淡的乡愁。再长的路也无法阻止游子归家的脚步，那满腔的愁绪只有在双脚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才能够被真正的释放。熟悉的场景，亲切的面容，甚至袅袅的炊烟都能令人心驰神往。不要让这愁绪永远堵在心里，释放它出来吧，用你的声音，用你的脚步，用你的思念。我是一丹，祝你和你的家人中秋喜乐，幸福且心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勤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那我建。
0: 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的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1: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2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

0: 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1: 祝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0: 晚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晚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4: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袁文才叫刘德胜给毛泽东算算命，刘德胜连忙摇手说：“岂敢献丑，毛委员跪下负量，老夫不敢妄言呐。”哎，怕什么？又不是给皇帝算命。说错了，毛委员也不会砍你脑袋啊。毛泽东却笑笑，啊。 算命也要讲生辰八字，可惜我从不记我的八字啊。刘德胜捋着胡须，仔细端详了毛泽东一会儿，说：“其实你不用报什么生辰八字，你的命啊，我早已晓得大概了。”哦，你何以晓得啊？ 从你的大名字号，袁文才也很吃惊。什么？名字里也能看出人的命？刘德胜微微点头，望着毛泽东说：“你不是叫泽东，字润之吗？”“是啊。”“请问，你是否是冬日作生啊？” 是啊，农历11月，这就对喽。刘德胜得意了，双掌一击，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润之，定为润下命格。润下在五行属水，按命书讲啊，是会前途湛然，福量宽阔的呀。”
6: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托你老先生吉言喽。这不是我对你的奉承啊。你虽然不记生辰八字，可给你起大名的人，不是八字先生，也定然问过八字先生。袁文才没有听明白，追问：“那？” 泽东又是什么意思呢？泽为白水聚合之地。《左传》上有句话叫“深山大洋，龙蛇生焉”。
5: 为辰位，在四库中正属水库。你看，在家润之相济，岂不是水盛草旺，水深蛟龙出？水旺就是龙归大海了。哦，龙归大海。听先生这头头是道的一讲，袁文才瞪大了眼睛。不过，按五行生克冲化的规律，水的印地在西，本地在北。这就是说，此命之人以后要发于西，成于北。哦，这都是命书上对命的总论，究竟如何，很难说清楚啊。毛泽东笑笑，我不信命，信革命。对，对对对对，信者为信，不信者为不信。命中有定也难定，成败关键天人各半，算命也只是个预测推断而已啊。袁文才的兴趣更浓了。哎，刘掌柜的，那你再推断推断，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今后是成是败？成与败，这要看毛委员要同谁相争相斗了。刘德胜望望毛泽东，毛泽东说，当然要同国民党反动派，同人民公敌蒋介石斗喽。刘德胜在桌上用手指画了一会儿，你定能胜。袁文才急忙问，那为什么？刘德胜捻捻胡须，又摇头晃脑起来。介石为山，泽东归海，山与海争水，当然是海必得之啊。本人从不信什么预卜先知，革命的成功不是靠算出来的，也不会有什么命中注定的成败。不过刘老先生的这个推断倒很有点远见呐。那不是因为我毛泽东命中归海，蒋介石命中归山，而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工人、农民和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人民才是真正的大海，我们归人民。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着封建地主、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是少数。所以啊，尽管我军现在还小还弱，蒋介石和军阀们兵多枪强，但最后是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呀。袁文才听了毛泽东一番话，兴奋地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对，我就不信蒋介石那帮子人能坐稳龙庭，我们泥脚杆子就要一辈子受穷。来，毛委员，让我们为工农革命军必胜干了这杯酒。好。毛泽东也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天还没亮，工农革命军就从陇市出发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井冈山路西侧向南开进，去掉了拉拉杂杂抬伤病号的担架队，又经过陇市的短暂休整，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各营各连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帜，晨雾中红旗猎猎，煞是壮观。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3: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缓。
4: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2: 中秋月圆，人团圆。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1: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12: 幺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临来之前，袁文才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在毛委员跟前好好干，要有个农民自卫军的样子，还说派他来到毛泽东身边

0: 不光是给毛泽东当护兵，以后自卫军同工农革命军的联系也要靠他来努力了。姚六虽然不愿意离开毛坪，但总指挥的用意他还是心领神会了。谢梅娇又特意把调洋调来的上等下部仿照工农革命军的服装，连夜给他裁剪了一套新装。贺子珍还找来一块红绸子给他剪了条红领带。姚六今天是全副新装。工农革命军中上上下下没有一人的衣服是新的了，有的是长衣短裤，有的是长裤短衣，补补丁丁都破旧不堪了。那脖子上的识别带也破损得几乎剩下两条布条条，唯独他幺六的衣装格外新，识别带也格外的鲜。幺六在毛泽东那匹黄马旁边跑前跑后也显得格外神气。毛泽东在马上用手指了指周围，幺六同志，你对这一带都熟悉吗？
1: 熟啊，我在马刀队时就常跟我表叔到这一带调洋，从这儿翻过去就是马刀队的营寨半冈山，半冈山过去是黄洋界仙鹤嘴，仙鹤嘴下去就到了大小武井，到了那儿啊就离王头岭的茨坪不远了。你瞧这块往南那些山是双马石、玉女峰，张培清这个狗小子就是从那个山口勾结铁马棒往西逃到湖南的。那你表叔和张培清是谁呀？
2: 我表叔就是马刀队的头领胡亚春呢。
0: 幺六撇撇嘴，好像奇怪毛泽东怎么连他表叔胡亚春都不晓得。
1: 张培清是二头目，是他趁袁总指挥下山不在时把我表叔害死的，听说他现在在临县挨户团做了副团总。
0: 毛泽东这才想起袁文才昨天给他介绍的情况。好，这一次啊我们去把他抓来给你表叔报仇。
1: 好啊，这太好了。
0: 幺六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时从前边隐隐传来一阵枪声，不大一会儿逆着行进的队伍驰来一匹战马，战马在毛泽东面前停下，马上的士兵敬了个礼，
3: 报告毛委员，前卫连刚才碰到一伙敌人刚交火就被我们打跑了，陈团长让我来向您报告。
0: 什么敌人？有多少啊？
3: 据一位老官讲是挨户团，不多，就十来个。
0: 哦，这么说我们的前卫连已进了湖南境内。好啊，按陈团长的部署继续前进。
3: 是，士兵敬礼拨转马头又骑了回去。
0: 队伍停了一会儿继续前进，毛泽东回过头又继续同幺六谈话。幺六同志，你是什么时间进的马刀队呀？
1: 我吗？少说也有三四年了。
0: 哦，那你也算个老绿林喽。
1: 其实啊，我表叔在半冈山一拉杆子时就想把我带进去，可我爹不让，说饿死也不能当土匪。后来袁总指挥来当师爷，马刀队的名声好了，我家呀真要饿死人了，我爹才把我送到马刀队的。
0: 那你说说马刀队好还是自卫军好啊？
1: 当然是自卫军了，马刀队只晓得吊洋绑票，越闹腾越没劲，自卫军讲规矩，帮着穷人说话，越来越红火，连茶陵临县的头头都来同袁总指挥拉关系呢。
0: 哦，那你看工农革命军呢？
1: 工农革命军吗？幺六认真地向前后的队伍看了看，当然又比自卫军强了，人多枪多旗子也多， 袁总指挥说过，自卫军以后啊，还要向工农革命军学呢。
0: 啊，工农革命军也要向自卫军学习啊。我们现在的队伍不多喽，九月暴动时人马不少，有现在的四倍。眼下人马虽然少了，但精练了。
3: 怎么不多啊？比马刀队多，比自卫军和王头领的人合起来还要多呢。
0: 毛泽东在马上用手画了个大圈。以后啊，我们要动员起千百万工农大众，都握起枪杆子同反动派干。天下的工农大众都武装起来，那才叫多啊。那就不是我们这一支小队伍了，而是千军万马，成师成军，百万千万。革命的武装多了，大了，强了，也就不怕土豪，不怕军阀和一切反动派，而是叫反动派怕我们呐。幺六感到毛泽东讲得很在理，很带劲儿，也很新鲜。没有几成路，他同毛泽东之间的生疏感便消失了。在马刀队，他跟着表叔胡亚春当护兵，因为岁数小，表叔一直把他当牙仔。在自卫军，袁文才也把他留在身边做护兵，同夫人谢梅娇视他如亲子。但跟着毛泽东没多长时间，他好像骤然长大了，不再是牙仔了。毛泽东唤他同志，毛泽东好像比他表叔、比袁文才都懂得他的心。幺六走在毛泽东的马侧，望着这么多这么长的队伍，比七月间王头领、袁总指挥合兵下山去攻打永新城时的人马还多还气派。但毛泽东并不以此为足，还要把部队发展得更多更气派。无形中他产生了一种庄严神圣的自豪感。下午部队开到临县的一个叫盖都的村庄，村里的几家财主听说工农革命军开来，一大早就吓跑了。街上贴了不少工农革命军的告示标语，一些惊慌不安准备跑山的村民见了告示才稳下心来。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秋风送爽，但也带来了干燥与凉爽。中医常说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您知道秋季养肺都有哪些重点？肺气弱容易患上哪些疾病呢？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秋季养肺正当时。健康投资家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季养肺正当时的话题。来到节目做客的是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7: 大家好。
6: 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和大家一起关注哈，关于秋季养肺，应该是说从《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的经典记录啊，具体什么样的一些意思，我们都请李博医生给我们解释了。同时呢，也要把它落地，放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去哈。然后比如说指导大家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之前呢也说了这个养肺润燥的食物我们应该怎么吃。那今天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运动方式哈。就是内经当中提醒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耗散阳气。都说了，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应该重点是养阴。那同时呢，耗散阳气肯定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所以这会儿我们的运动方式的选择应该怎么做呢？
7: 对，其实我们说的是避免耗散阳气，但其实因为中医嘛，它有时候这个阴阳的概念哈，有时候很紧密，有时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实这个肺脏也是这个道理。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4: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缓。
5: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3: 中秋月圆，人团圆。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的那种风光片儿。
8: 对，
7: 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
8: 嗯，
7: 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8: 对，它那个
7: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8: 对，种那个葡萄的。
7: 嗯，
8: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
7: 嗯，
8: 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7: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8: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7: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8: 哎呀，可惜
7: 了。如果同行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8: 啊！那对对对。
7: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8: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

0: 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的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0: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0: 哎，差不多。因为光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0: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0: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一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一天或者两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舒故里，乌舒故里。然后我说乌舒是什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
0: 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
2: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两心相爱心相悦。
0: 月光洒满山河，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
3: 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眼里看月亮。
0: 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
4: 我爱你有，
0: 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5: 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可能很少会有人在那儿驻足一晚。
18: 会，
17: 可能白天在那儿。
18: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附近的梅斯蒂亚住的，因为梅斯蒂亚的接待能力大大高于这旁边这几个小村子。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好，其他的游客也好，他们就是住在那附近。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梅斯蒂亚，开过去大概也得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但是梅斯蒂亚的条件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带应该是最好的。
17: 嗯，
18: 我知道的我很多朋友去过的大概也都是会落在梅斯蒂亚。
17: 嗯，
18: 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
17: 嗯，
18: 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树故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7: 那个村子里也有 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18: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7: 不只是建筑本身，
18: 对，它还有人类的
17: 人文的
18: 传承，
17: 对，痕迹依然在，
18: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7: 我又没有去北极，
18: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7: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18: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是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7: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18: 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夏天啊，就是如果去避暑也非常舒服。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带的全是夏装，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路啊可能比较烂，比较危险，我们可能就上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平替吧，或者说反正就是一个高山草甸的地方。我说哇，这地儿也太好看了，就他们就不会起名，我说这要在中国肯定叫什么空中草原之类的，因为在那儿非常非常漂亮。我们到的地方，到的时候全部是一片就那种大浓雾。后来就说要不等一会儿嘛，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看到这种浓雾你就想咱们就撤吧，但是我说那既然咱们现在海拔都2000米3000米的，那高海拔这个天气瞬息万变嘛，话音未落，那边的雾就突然间就歘就散开，前后大概就30秒钟，那个雾就歘就散开了，然后远处就开始看到有一点点蓝天了。大概就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就玩，因为你当你有那种就是那种斑斑点点的那种阳光从云里透出来的时候，哇，那个感觉那效果简直太奇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拍照，各种拍照，拍着拍着那天就哗就全部放晴了。我拍了一段延时，可能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完全看不到的浓雾，然后到最后是基本上有半拉天空全部都是蓝天白云那样飘出来，特别好看。然后在最后一天 我们要离开梅斯蒂亚的时候，因为已经晒了两天了嘛，说这天气应该够干了吧，说行吧上吧。结果我们坐越野车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7: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18: 不是，这个是当地的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是路况，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

0: 也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人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
1: 是，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1: 不知道下一秒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他那个最高的时候，你想你上坡的时候，你如果你车前面这个叫做角度大概到45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前面的路的，那特吓人，你只是看到弯弯的云儿蓝蓝的天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很陡峭的山坡上，然后下面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悬崖一点点爬上来的，所以就是这个路确实挺险的，但是真正到了那个它的那个高山湖泊群，哇，简直太美了！就是出人生大片就在这一刻了，肯定要拍。然后我上去以后，飞了，可能因为我当时无人机应该是带了3块电池，基本上就是直接在那儿干掉2块。后来不是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是我只飞了可能2块电池，最后就没办法，就是非常的依依不舍，因为。我后来啊，后来临走的时候，我还找人帮我说，不行，一定要帮我在那湖边上帮我拍一张那种雪山的倒影，就那种镜面倒影。我说我在湖边走一下，那个事实证明，因为他们都我们2辆越野车，他们都着急下山，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别的行程。但事实证明，我那个拖了那3分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然后我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行程，我在那个湖边一顿跑呀，2000多米差点没给我跑高反了。
1: 就是2000多米的时候，会有一些你们同行的人有一些高原反应吗？
0: 我们这一波都还好，没有那么强烈的有高反的人。因为有强烈的高反，
1: 因为那儿其实虽然是雪山，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植被的覆盖，对吧？
0: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1: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0: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
1: 说，有代表性，
0: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并且非常的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么一种文化也好，它的建筑也好，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出片。
1: 今天说格鲁吉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讲到，比如说吃和住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说到，我们在下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请你分享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谢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

0: 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的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3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8: 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银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项幸福

府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银林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银林区银林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下一步呢，宜林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元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0: 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1: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2: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1: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2: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1: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0: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儿。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 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

0: 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的美味、健康和安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6: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5: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7: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

0: 主力大队大队长王林华。往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节目开始，想要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希望在这里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现实的生活不是电视剧，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以及艺术作品都根植于真实的生活。那我们从影视剧当中获得积极的力量，去拥抱希望和光明，也让我们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活的无忧，也确确实实是因为有家人的牺牲和成全。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起在著名的女作家林海音的文字里去感受以家人之名的成全。
6: 母亲在28岁上便做了寡妇，当母亲赶去青岛办完了丧事回来后，外祖母也从天津赶来。她见了母亲第一句话便说，收拾收拾带了孩子回天津家里去住吧。母亲虽然痛哭着扑向外祖母的怀里，却摇着头说，

们就这么过着，只当他还没有回来。既然决定带着我和弟弟留在北平，母亲仿佛从一阵狂风中回来，风住了，拍拍身上的尘土，我们的生活很快在她的节哀之下恢复了正常。晚上的灯下，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父亲而感到寂寞或空虚。母亲没有变，碰到弟弟顽皮时，母亲还是那么斜起头，鼓着嘴，装出生气的样子对弟弟说，要是你爸爸在，一定会打手心的。跟他以前说，要是你爸爸回来，一定会打手心时一模一样。就这样，三年过去了。三年后的一个春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普普通通，像其他的客人一样。母亲客气的、亲切的招待着他，这是母亲一向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是受着往日父亲好客所影响。更何况这位被我们称为韩叔的客人，本就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同学，又是母亲中学时代的学长。有了这两重关系，韩叔跟我们也确实比别的客人更熟悉一些。他是从远方回来的，得悉父亲故去的消息，特地赶来探望我们。不久他调职到北平，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一个夏夜燥热，我被钻进蚊帐的蚊虫所袭扰，醒来了。这时我听见了什么声音，揉开睡眼，隔着纱帐向外看去，我被那暗黄灯下的两个人影吓愣住了。我屏息着，我看见母亲在抽泣，弯过手臂来搂着母亲的是韩叔。母亲在抑制不住的哭声中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我有孩子，我不愿意在。是怕我带孩子不好吗？是韩叔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母亲停止了哭泣，她从韩叔的臂弯里躲出来。不，我想过许久了，你还是另外。这次母亲的话中没有哭音。我说不出当时的心情，是恐惧，是厌恶，是忧伤，都有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绪，它使我久久不眠。我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尝到失眠的痛苦。我轻轻地转身向着墙，在恐惧、厌恶、忧伤的情绪交织下，静听母亲把韩叔送走，回来后脱衣、熄灯、上床、饮气。最后，我也在枕上留下一片潮湿，才不安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看见对面床上的母亲竟意外地迟迟未起。她脸相里对我说，小何，妈妈头疼，你从抽屉里拿钱带弟弟买烧饼去吃吧。我没有回答，在昨夜的那些复杂的心情上仿佛又加了一层莫名的愤怒。我记得那一整天上课我都没有注意听讲，我仔细研究母亲那夜的话，先是觉得很安心，过后又被一阵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兰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108项文旅活动迎双节，呼吁市民游客文明赴约；43处园林小景亮相；节前文旅市场升温，两坝一峡船票吃紧；楚超元素大公交绿色出行新风尚；中秋3天阴为主，圆月难寻雨相随；两大脑机接口临床示范基地落户宜昌；宜昌一站式招聘促人岗精准对接；行政诉讼我们将关注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的解读；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救命筹款平台涨价，商业和善意如何平衡。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8: 首先来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来临，我市聚焦魅力滨江，统筹全市全域，精心策划了108项文旅活动。在共赴这场秋日盛宴的同时，也请每一位市民游客以文明之举为精彩加分。首先呢是做足行前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中秋假期宜昌多阴雨，路面湿滑，提醒大家要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提前了解各个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不前往未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另外就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前呢要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参加高空涉水等项目前呢，要仔细阅读项目的相关提示，全程按要求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参与涉水项目需按规定穿好救生衣，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的时候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做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安全的举动。另外呢，要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有序排队，文明礼让，维护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市园林中心联合各区园林部门为城市梳妆。截至目前，城区已布置鲜花230万盆，园林小景43处，并在银林广场、五一广场、小吉塔森林公园等公园广场悬挂国旗3090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据了解，此次氛围营造覆盖公园绿地、城市门户、街角、转角等多类节点。宜昌东站、宜昌北站、五家岗收费站等城市窗口以缤纷花组和主题标语迎接来客。宜林广场、五一广场、小西塔森林公园等换上国庆主题景观。 滨江公园、儿童公园、城东公园、卷桥河湿地等公园绿地，则将江畔秋色与丰收的团圆意象融入园林小品，漫步街头即可邂逅节日景致。在沿江大道、云集路、胜利四路、城东大道等路段，花径、花带、花香、安全岛纷纷换上了新装，一串红、孔雀草、三角梅等花卉连绵成秋日花海。与此同时，国旗沿广场原路次第延伸，与秋日繁花相映，成为街头一道亮眼的中国红。眼下呢，宜昌已经备好了文旅大餐迎接八方宾客。作为核心文旅 IP， 两坝一峡线路持续领跑双节文旅市场，节前船票席位告急。与此同时，本地市民的出游热情高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5: 这几天城区各大旅行社负责人忙个不停，线上线下咨询量持续增长，其中两坝一峡人气居高不下。
6: 地接项目的话，最火的是两坝一峡，九月中旬的话已经是一票难求了，五号的位置已经全部卖完了，一号到二号只有个别位置。
5: 针对船票紧张、游客出行需求旺盛的情况，各大旅行社推出多条优质替代线路，最大限度保障游客游玩体验。
9: 很多客人就是因为坐不到船，没有办法，只能改，比如说清江画廊啊，或者三亚人家改成，比如说我们像G 三G 八去三亚大坝的。
5: 外来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市民出游热情也持续高涨。今年双节期间，东北赏秋线路、滨海度假等多条线路备受青睐，市民出游选择更加丰富。
10: 辽宁的、大连那边的，红海滩，在家也没事儿，天气不冷不热的，就想过去看看。
6: 常出行的话，去北京、北方的城市会比较多一点，胡杨林还蛮热门的。
9: 国庆期间咨询可能多一点的，就是一个是海边，放假了。带孩子们出去的，比如说像海南、像厦门、像潮汕、北京。
8: 当热闹的楚超氛围遇上日常的公共交通，宜昌的绿色出行又多了一份新鲜感。在2026年宜昌市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现场，楚超主题站台、特色公交和限量文创礼包集中亮相，用年轻人喜爱的沉浸式场景，把绿色出行从一句倡议变成了可体验。

0: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碳排放。宜昌交通运输部门，
1: 宜昌给力金刚石人事行政部部长可嘉瑞说，三家企业分设了面试专区，求职者按岗位意向参加面试，合格者呢现场收到预录通知，先参观车间，再听宣讲，对岗位和工作环境有了全面的认识。这位呢已经和三家企业面试官进行了深入沟通。武汉纺织大学应届毕业生朱旭浩说，过去从企业发布信息到签订合同需要一个月时间，通过预约式的精准对接压缩到一周左右，求职者活动当天就能够拿到面试结果。市劳动就业管理局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50人呢现场收到了预录通知，就业部门将对达成意向人员逐一回访，建立实名制台账，确保及时入职。下面带来评论，救命。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来到新政速想，接下来为您带来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国防和

0: 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改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下面带来评论：救命筹款平台涨价，商业和善意如何平衡？近期，水滴筹平台服务费从6%上调至8%，引发争议。这次调价不是个例，目前民政部指定的三家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水滴筹、轻松筹、暖心惠民，名义服务费率均已达到8%。服务费调价，平台给出的理由很规范，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平台在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资金安全方面不断加大投入，运营成本逐渐增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费率合规不等于公众买账。事实上，引发争议的不是上调服务费率，而是水滴筹的公益面孔和商业内核之间始终存在一种难以弥合的错位。水滴筹到底算不算公益？法律定性是清晰的，按照2024年实施的《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水滴筹被明确界定为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与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主体。水滴筹平台本身是商业公司旗下的业务板块，从来不是注册在案的公益机构。公众的困惑并非没有来由，水滴筹以零服务费爱心筹款的面貌出现，积累了巨大的公众信任和流量，但水滴公司自始至终都是以盈利发展为核心目标的。水滴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13.33亿元，同比增长80.5%，是绝对的盈利支柱，而医疗众筹服务费收入仅6360万元，这意味着水滴筹本身在财务上几乎不贡献利润，它的真实功能是流量入口和信任背书。那么，对于一家以盈利为目的且连续盈利、持续分红的商业公司，其旗下被定义为非盈利的筹款业务上调服务费，究竟是单纯覆盖运营成本、保障服务可持续，还是变相增厚企业利润？真正触动公众情绪、透支社会信任的，从来不是合理的成本分摊，而是那种用善意换流量，再用流量变现，最后还要在善款里再抽一层的错位感。平台全程单方面通知，且精准踩在企业盈利分红的节点上，难免让公众产生被利用的感受。商业逐利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水滴公司的整体商业模式建立在公众相信它是公益的基础上。8%的服务费在监管框架内是合规的，但它与非盈利性业务话术之间的张力，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一种被利用的不适。平台可以做商业生意，但面对善意红利，更需要守住分寸。 唯有守住初心边界，平衡商业与公益，尊重每一份信任，善待每一份爱心，才能让善意通道长久延续，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蓝心。作为今天的代班主播，首先呢，先要祝您中秋佳节阖家团圆，节日快乐。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农历8月15，星期五。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宜昌城区今天天气是

日阴天为主，气温在22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局部呢会有小雨。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应该气温呢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我们在通行的时候呢，注意地面湿滑的状况。首先呢，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中秋双节双节期间，我们要举办哪些活动。在我们宜昌，外地的游客来我们宜昌，还是我们本地人游玩去处，我们来进行一个小介绍。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宜昌呢围绕花的主题推出了系列游园活动，涉及到是百灵河生态廊道、百灵河湿地公园、儿童公园、滨江公园、小西塔森林公园、宜林广场等多个点位，涵盖了花式观赏、自然科普、音乐演出、国潮游玩、美食集市等内容，为市民的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假日休闲选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下各个点位的活动时间、内容以及参与方式，这个就方便大家合理的安排假期出行。你像如果说选择了百灵河片区的话，那儿的特色就是高粱红透田野火锅。百灵河生态廊道4万平方米的高粱成熟了，假日期间呢会推出高粱地田野火锅。想一想那个场景啊，咱们坐在高粱地里面，感受着这个丰收的一种喜悦，被这种场景啊包围，然后呢在这个之间我们吃着火锅。数十张长桌会沿田埂排布，桌上架起火锅，食材呢都是以当季的时蔬还有鲜肉为主，麻辣与清汤两种锅底呢供游客选择。另外还有跳蚤市场、主题音乐会、露天电影，还有青年联谊等活动会陆续推出。那么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呢，就会有三角梅盛开，现场呢会设置三角梅精品展区、网红打卡景观区，汇集10余种特色三角梅，花溪桥下向日葵也在花期之中。9月27号的时候呢，是城市规划展览馆将主办百灵河畔的生命共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活动，招募70组3至6年级的学生以及亲子家庭开展湿地生态探索。那么在我们市中心的儿童公园，花约中秋，百年好合传统的项目啊，9月23号到10月中旬，儿童公园会举办花约中秋百年好合百合花式活动，围绕百合文化精心打造百年初遇、百年合意、和和同趣、合家欢乐四大主题展区，洁白与粉黛交织的花丛之中藏着对百年好合的中式美好祝愿。那么在9月23号到27号，市民可以参与线上百合科普问答或者线下的集百合品种照片打卡活动，9月25号到27号可以兑换限定奖品。另外呢，9月25号秋分月满，百合寻芳自然科普教育活动会招募100组全龄市民一起共赴公园秋日光景，解锁节气与乡土植物的美好。那么滨江公园有什么活动呢？有月满峡江盛世华章，听的名字很大气啊，了解一下。长江之畔秋意与欢腾交织，宜昌以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月满峡江盛世华章为主题，沿滨江一线会打造13个主题点位，为市民游客呢奉上一场主客共享、昼夜联动、全龄覆盖的滨江文旅盛宴。这个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24号到26号、9月30号至10月6号，涵盖西坝、三峡、江屯湾，还有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等13个点位。小巨蛋时光吉他音乐会、陈奕迅主题歌迷音乐会将分别在9月25号、10月3号晚在江峰里与您相约。从国风文化到音乐狂欢，再到樱桃园渡口，滨江公园从早到晚一路都有戏。再来到小西塔森林公园，那是蝶舞秋风、繁花盛景啊。9月24号到10月15号，小西塔森林公园醉蝶花花海如约而至。本次花是以蝶舞秋风、
繁花盛景为主题。

错落花田与林木步道相应，色彩层次鲜活。园内增设了像这个花海网红打卡点位、花间休闲步道与景观小品，风起花枝摇曳，那么宛若彩蝶翩跹。来到宜林广场，那么会举办一个月满中秋、潮玩国庆的活动。家国同庆，潮起宜林，9月25号到27号，宜昌首届膨胀碳水节集市将热闹开市。40个摊位集结面包、烘焙、传统糕点、特色饮品与非遗手作，每晚巨型发光鳌鱼低空巡游。25号中秋夜呢，还可以免费的申领环保电子孔明灯，共祈福同放飞。在10月1号至6号，第二届西林国潮嘉年华接棒登场，古风游园会、集章对银票、踢毽子、投壶、飞花令等六大游戏等您挑战，粘花、漆扇、版画等非遗手作体验匠心传承。每天晚上舞台好戏不重样，非遗开幕盛典、传统戏曲日、嗑瓜子大赛，还有国潮摇滚夜、国风诗乐会、红色电影之夜轮番上演，更有巨型的国潮打卡点、手摇发电的星光装置，还有千灯回廊等网红装置邀您来拍。应该说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非常的丰富时尚。在这里呢，相关的部门也温馨提示您啊，双节期间各公园绿地活动比较多，建议市民游客出行前要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几天呢阴雨时段时有啊，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错峰游览。需要报名的活动呢，请提前通过主办方指定的渠道来确认名额。游园期间请爱护花草树木林木，遵守现场秩序，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假日环境。

是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我们先来说说精粹水，作为一款功能性的精华水，它能迅速渗透到肌底，为后续护肤步骤打好基础。浓缩精华露主打修护和抗老，它含有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能够帮助舒缓肌肤敏感，同时提升肌肤弹性，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加紧致饱满。早晚洁面之后，用精粹水轻拍于面部和颈部，为肌肤补充水分，接着取适量浓缩精华露涂抹于重点部位，比如眼周、法令纹等区域，加强修护效果。这款产品适合所有肤质，但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干皮，那更是不能错过。它的温和配方不会刺激皮肤，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素颜还是化妆都能美美的。这套组合不仅在成分上占优势，价格也非常划算。要知道单买一瓶精粹水或浓缩精华都要上千元。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加上跨境仓直发的品质保证，这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另外，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加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7: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6: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8: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蓝星。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车友资讯，来关注本地的一些实用的车友资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宜昌至新山高铁将于9月28日开通运营，宜昌北至新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届时将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呢，经由宜兴高铁运行之后，近路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钟可以抵达。宜昌公交集团最新的消息，因为大南门开展活动，自2026年9月24日下午起，环城南路禁止左转驶入沿江大道。受此影响，公交线路二路往金武一方向、B6 路往三峡果树交易中心方向、12路往夷陵区方向、B18路往大树湾方向、30路往九安城方向临时绕行学院街，取消停靠往江边方向的步行街公交站。自9月25日零时起，G59湖北高速太平互通至全福河互通段全线双向车道解除交通管制。本次管制解除之后，G59湖北高速该路段宜昌五峰至湖南常德石门双向通行全面恢复正常。前期针对该路段发布的临时交通管制、绕行疏导等相关措施同步废止。中秋国庆假期已经到来，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假期生活，让市民健康度假、快乐过节，今年双节期间即9月25日至9月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全市40家公共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将免费开放。根据最新的公告，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10月7日，即348仙湖路口至联陀畔路段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允许机动车由仙湖路口往联陀畔方向行驶，禁止对向车辆驶入。从G348联陀畔方向欲前往G348三峡公路沿线其他打卡点及三峡人家、三游洞等沿线景区方向的车辆，请绕行翻坝高速、三峡专用公路，从小西塔方向驶入。另外呢，告诉大家，有奖发票活动又来了。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4日至12月31日，我市开展2026年乐购湖北惠在宜昌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在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取得单张满100元合规数店发票之后呢，可以参与即时的抽奖，最高奖金是800元。好，接下来欣赏几首好听的音乐，节日氛围马上拉起，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原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3元，爆款新机抵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66。
8: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了，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
9: 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低的车流。不迟到，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
12: 都是爱的馈赠，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13: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情绪坚定，比明月更亮。中秋月圆，人团圆。
1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护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的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舱直发还有品质保证。 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

0: 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欢迎来到鳄鱼俱乐部，我们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广大市民比较关注的乐享湖北会在宜昌的假日消费券的相关情况。近日呢，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将分三轮发放2026年乐享湖北会在宜昌的假日消费券，总投入约1000万元，覆盖零售餐饮两大领域。9月24号首轮已经开抢了，那么来宜在宜游客和市民呢都可以参与，线上领券，线下门店消费立减。本次消费券活动时间呢，从9月24号持续到12月31号，首轮发放的消费券核销10月7号截止。零售消费券由云闪付平台发放，餐饮消费券呢在美团平台发放。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零售类这个分为满100减10、满200减25、满50、满500减60、满800减100。餐饮券呢分为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满500减100。消费者领券时呢，手机定位需在宜昌市区域范围内，云闪付用户登录 APP 主页，点击假日零售消费券专栏进行领取。美团用户呢，登录 APP 搜索宜昌餐饮消费券进行领取，每人每轮每类消费券呢限领一张。在参与活动的线下实体商户门店消费达到满减标准之后呢，通过对应的平台支付自动立减。另外提示是，消费券呢不得用于家住成品油购买香烟，不得与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享受。餐饮券不得用于外卖点餐，所有的消费券均不得用于充值预存，包括办理储值卡、预付卡、购买代金券等，不得拆单、套现、虚假交易、远程核销、黄牛倒券。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惠民活动的相关情况。在二马路吃饭结账的时候呢，手机往桌贴一碰就能够抵扣，直接省下了10块钱。在9月23号，家住在西泠区的市民陈女士说，没想到社保卡除了看病报销领补贴，还能够解锁全新的消费体验。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目前在我市社保卡具备政务服务、就医购药、展馆参观、待遇发放等功能，在金融消费领域还可以实现水电气缴费、商超购物等一卡通付。为进一步拓宽社保卡的应用场景，市人社局依托二马路商圈区位优势、商业人气与街区特色，打造全市首个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实现了惠民服务与激活消费的一个双向赋能。据了解，二马路社保卡消费示范街区惠民活动第一期呢已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2月。本次活动由市人社局联合7家银行共同组织实施，街区首批共有23家商户参与，业态覆盖餐饮、零售、文创、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门店张贴社保卡会享商家标识，就可以参加优惠活动。消费核销操作非常的简便，市民呢开启手机的 NFC 功能，触碰商家社保卡消费的桌贴，自动调出电子社保卡的付款码，就可以享受到满10元减5元、满50元减10元的一个消费福利了。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欢迎继续来到鳄鱼俱乐部。今天是中秋佳节，那么在这一天呢，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健康小贴士，就是关于吃月饼。吃月饼要注意些什么呢？特别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高糖高油啊高热量的这些食品呢，特别是爱美的想节食减肥想更加健康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就要好好了解一下了。中秋节月饼俏销，近日呢宜昌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监测所的专家就提醒市民，这吃月饼呢有讲究，健康食用，千万别贪多。据介绍，月饼呢属于高糖、高脂、高热量食品。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三高都有。健康人群吃月饼呢，注意宜少不宜多，宜早不宜晚。每天食用量呢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吃的时候呢不要一个一个拿着啃啊，切成小块儿，斯文一点，也是健康一点。最好在上午或中午的时候食用。避免空腹和在晚上或者睡前食用，以免胃酸大量分泌或者增加胃肠的负担，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有条件啊，咱们吃月饼的时候呢，搭配绿茶，这样就更能够解腻助消化了。吃完月饼呢，可以增加当日的蔬果量，那蔬菜水果也可以多散散步，有助于消化。如果当天吃了月饼，可以相应的减少这个米饭和面条等主食，平衡全天的碳水摄入。大部分的月饼含糖都比较多，因此呢，不建议血糖波动大的糖尿病患者食用月饼。同时呢，即使是无糖月饼，所谓的无糖啊，也只是不含添加糖，如蔗糖。但是面粉本身呢就是含糖的食物，而且无糖月饼呢会加入各种糖醇类的甜味剂来代替蔗糖，吃多了呢也会升高血糖。如果血糖控制平稳，可以少量食用，优先选择无蔗糖低脂的月饼啊，低脂的月饼，比如说木糖醇或者全麦饼皮的月饼等，但也要注意啊，要少吃。在食用的时候呢，切成小块品尝一下就可以了，咱们就有个过节的意思啊，应个景。同时呢，相应的减少其他食物的进食量。此外呢，一少一小，一老一小也得谨慎吃月饼。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的消化系统的发育尚不够健全，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呢有所减弱，月饼吃多了都可以，可能会引发这个消化不良啊、腹泻等等，因此呢也不宜多吃。建议老年人呢每次食用量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也不建议食用， 啊，三岁以上的幼儿呢，每次只吃常规大小月饼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老人和儿童吃月饼的时候呢，应该细嚼慢咽，避免呛噎的风险。好，稍后我们再回来。

0: 原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3: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9月30日8点到9点， 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 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千年前苏轼举杯问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天你多大年纪？而今月光依旧如水，流淌过山河故人，连接着每一颗渴望团圆的心。就在这花好月圆圆，两心相爱心相悦。月光洒满山河， 也照亮了心底最柔软的思念。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愿月光所至皆是团圆，心之所向皆得长久。无论相隔千里，只要共赏一轮明月，我们便从未真正分离。月亮代表我的心。 让我们跟随经典旋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月下对话。
6: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馥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的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舱直发还有品质保证。 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 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 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7: 好，各位听众，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14: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13: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15: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16: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5: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晚上7点到8点抖音头部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

0: 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聊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巧、保险理赔，包括报废拆解、上线检测都聊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扔到咱们同步直播的抖音的公屏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即正式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正式开始啊！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艾瑞泽八，请问一下艾瑞泽八 Pro 安全性怎么样呢？我们先从这个大的角度讲啊，艾瑞泽八 Pro 这车呢，第一个啊，我们讲这个车的高刚性车体，基本上可以用到了100%。这么说吧，国内咱们讲 CN Cup 这个品牌 ，CN Cup 的话，它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整车的1500兆帕的热成钢的占到了关键部位是20%多，啊，所以说呢，这车在国内讲的话 ，CN Cup 的这个五星认证，啊，在同等价位的安全车型当中算是中上等，啊，所以说这个安全这部分的话，我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因为毕竟你出的钱是10多万块钱的车嘛，您总不能拿10几万块钱车跟20-30万车讲安全系数什么的。这个可能就不太好了，所以说在这个级别里面它是没问题的啊。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能买吗？能买，前提是不要在乎油耗，哪怕95的油涨到10块钱一升了啊，就算哪一天涨到10块钱一升，你也不要心疼钱啊，探险者就能买，铁子。如果说每次汽油涨价啊，今儿涨1毛啊，心疼的哦，明儿涨了这个2毛，我的天哪，后涨5毛，天塌啦。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福特探险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防冻液加混了影响大吗？那您是怎么个加混了，铁子？您是把防冻液跟水加混了，还是说防冻液的这个品牌之间加混了？从原理上来讲，最好是把防冻液呢，你如果你加混了就换新的啊，两种颜色不要紧，只要标号是一样就可以了。啊，颜色无所谓的，颜色就是色素啊，就是我们喝这个，打比方啊，我们今儿喝粥，我放红糖和白糖，那放一块儿，你说这不能喝了，是吧？这不存在，是吧？这不存在这事儿啊。当然，红糖是植物色素啊。来，问到我看上了这个猎鹰500版这车啊，看上这车了，我爬个楼啊，看你上个问题啊。这个你如果说看上猎鹰500版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它的 2.0T 动力呢，在城市路上啊，尤其是在快速路上啊，在这个高速路上表现是非常激进的，是吧？非常好。所以说呢，选择猎鹰版，就是 2.0T 这版本的，真的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哪怕是在纯国产的油车里边，不要吐槽油耗偏高就好了。其实咱们节目很特别啊，一开场今天都是咨询油车的，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啊。以前一开场都是新能源，谁问油车？没人问没有。今儿咱们节目一开场全是问油车的，好，非常好，漂亮。感谢这个 SEPT 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256是吧，你好，欢迎来自于成都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你看咱们话题继续啊，还是问的是油车，问什么车呢？奥迪 A8L 这车现在能不能买啊？价格到底了没？你想关心的是价格到底了没是吧？买奥迪 A8之前先做好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承受建设。我是这么讲的，因为奥迪 A8 这车长得你不仔细看就跟 A6 是一样的，你买个奥迪 A8 可能最后结果是什么的，别人会认为，哎，你怎么买个 A6， 你这赵总不对吧，这么有实力买个 A6 对吧？啊，那关于这个奥迪 A8 的话，我强烈建议不要买这个它的四五的啊，2.0T 跟奥迪 A8 不是很配，你可以买50或者是55的。为什么会有50和55的？50 TFSI 和55 TFSI， 那55是 3.0T 高功率， 50 TFSI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这个中功率，就是3.0T 低功率啊，这么理解就好了。关于价格的话呢，大概的话50 TFSI 的话价格可能要在这个70左右啊，70多落地。那55的话大概价格可能是在80 80多吧，啊，落地价格啊，差不多这个价格。那你说能买吗？我觉得价格基本上到底了啊，因为你再不买的话，以后奥迪 A8 没有了。是吧？所以说我观点能买。另外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鹏 G 叉和领跑 D19 高配四驱怎么选择？闭眼冲小鹏 G 叉，请闭眼冲小鹏 G 叉帖子，闭眼冲领跑不考虑啊，领跑不考虑。电车开不了5年，那不存在，电车是可以开5年的啊。来问到说，本人是奔驰 E300 想换车，我只看实用和舒适，不看面子。如果只看舒适的话，实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奥迪 A8 50的刚刚好啊，55的可能对吧？50刚刚好啊。问到主播你好，装什么电台？你这出什么装什么电台什么意思？帖子。顺其自然啊，你认为我这是模仿电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说车是吗？没有的，我是真的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啊，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你可以在豆包里呢，或在各大搜索引擎里面搜索答案啊，找这一找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安达，你问有没有这个主持人就行了啊。然后我的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一位网友顺其自然怀疑我是在冒充电台节目啊，这种方式在做抖音直播啊，可以啊，随便怀疑没问题的啊。有人怀疑说明我的知名度上来了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感谢红尘客栈来直播间，你好，来自伊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还有很多外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外地网友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了解这座城市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最近呢看上了20万级别的纯电车，对比了乐道 L60、理想 L6 还有这个 Model Y 啊，家里有一台老油车了，保养贵，智能化也落后了，想换台车，但是又怕长时间成本较高，尤其关心的是租电模式之下几年下来的总花费是不是比买电的成本更高，毕竟家用车它得这个精打细算啊。这个买断和租赁，就是买断和租赁的方案的话，你就也就说白点，您更看重的是乐道 L60 这车。如果说你这车呢

0: 思念更欢。
1: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0: 中秋月圆，人团圆。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一个聊车话题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各种车问题。另外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Z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一位网友说到星愿480还是410的城区通勤，如果城市通勤的话410够了啊，最好买480啊，因为有些配置480才有。请问一下，我比较喜欢坦克，你看我就知道你要坦克啊。你这价格可以买黑 4T 的黑 4Z 的啊，坦克300，出去玩可以少一点啊，想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车。你比较喜欢坦克，你就买坦克300黑 4Z 啊，黑 4Z 就对了啊。我试驾了一下吉利的这个星舰7，还有比亚迪的元，为什么感觉比亚迪元会好一点呢？您觉得哪地方好一点？您指的是悬架这部分好一点，还是动力上好一点？铁子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的大汉的中配这车能入手吗？能入手，但有前提，就是你充电方便不方便，另外你们附近有没有这个闪充点，有没有闪充中心，这个很重要，或者你在家里有没有自己加充，这个非常重要。帖子啊，如果说有加充的话，或是附近有这个闪充点的话，买比亚迪大汉是比较明智选择。比亚迪大汉的话，我个人观点啊，相对来讲的话呢，比较适合买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中配的话，中配已经具有了云辇 C 的悬架系统，悬架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基本上就说白一点吧，就是大汉的话，你要买这中配，就插电混动的啊，我们讲的是 DDMI 的，充电加充是根本前提，没有加充的话不考虑啊。你说，那我买纯电，纯电的话，大汉的话，600多公里，中配的是吧？600多公里也还算是比较实用的。还是那句话，充电一定要方便才可以，空间是完美的，悬架是完美的啊。云辇 C 悬架很聪明的，铁子乘坐起来很舒服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坦克300、坦克400比起来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是买坦克300啊，为什么呢？因为坦克400长得太个性了，你的审美可能不是这条线上的，看了两天你会很烦这400。300的话怎么看还是非常没有问题的啊。问到主播，你好，新出的大汉的纯电1000多公里的，哇。

0: 哦，这个的话，那就你可以放心买，但是买这车有个前提啊，是什么前提？一定是充电要方便啊，充电一定要方便。大汉1000多公里纯电，这个就是你买这车根本前提就是你充电情况啊。咱们不说加充吧，因为这时候你不存加充了，因为1000公里很明显，一个月才充一次电有可能啊。要那你们家附近有没有闪充中心、闪充点？如果没有闪充的话，你无法享受到它带给你的这1008公里的续航啊。就是你冲着1000多公里去的啊，它是二代闪充啊，包括这个最新的刀片电池啊，稳定性是没问题的，铁子啊。对，大汉有这么硬，是的，大汉最新一代的是1008公里纯电的第二代闪充的电池，刀片电池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电池是102.36度吧，就我们约等于102度电池。而且是这个，据说啊，这车充满电也就在9分钟不到啊，9到10分钟就可以把电充满，就是说1000多公里10分钟充满啊。然后全系是云辇啊，云辇 A 啊，这个空气悬架啊 ，CDC 可变阻尼，这部分很强的，就是说比亚迪玩电池、玩电机、玩悬架，比亚迪玩明白了，但是玩智驾，比亚迪可能这个城市的 NOA OK， 在高速上的表现可能是有这个天辰之眼啊，但是具体的实战情况不好说啊。但是城市的 NOA 这部分很实用，所以说安师傅，那我想买这个大汉啊，1000多公里可以吗？可以，具体要问等车等多久啊？我觉得这配置拉满了，后排都会有娱乐屏什么的啊，那可以啊，你喜欢就买了，对吧？我觉得大概是25个左右，那估计是大概，你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啊。这个20啊，如果说你觉得25万超预算的话，你不要买大汉了，大汉这个25万可给不了你哦，兄弟。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雅阁、豪华和凯美瑞的运动该怎么选择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你以城市用车为主，平时爱养车，对养车很在乎啊，经常会定时定点去做养护，你买雅阁省油动力强。如果说你懒得操心，这车你基本上可能10000公里可能下次，哎呦，我该换机油了吧，你这种状态你买凯美瑞。买凯美瑞，铁子啊。下一位朋友问到魏牌 V8 和这个大唐 EV 啊，该选哪一个好？这位叫做默默的网友，您大概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活状态吗，铁子？魏牌啊，就是我们讲魏牌的这个，就我们讲 V8 啊，就所讲的 V8X 这款车型，其实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它最大特点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因为魏牌就是长城魏啊，就老魏牌，它主要玩的就是插混，铁子。但是大唐 EV 的话，纯电动，这个跟你的生活实际有很大关系的。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啊，不跑太远，你买还是买纯电动的，纯电动是非常明智选择。如果说你说我要退休了，我经常出去玩，又要油又要电的话，你买谁？你买魏牌是没有问题，铁子啊。大部分是城市上班用，如果只是城市上班用，你买纯电动大唐 EV。 因为你买插电混动的话，你在关心电价，你还要关心油价，人家纯电动只关心波峰波谷电价，你一天到晚还扒着扒着看，哎呀，这个油价涨了没啊，就你闹不闹腾，是吧？啊，人家纯电动多干脆啊，直接说，哎，我波峰充还是波谷充 OK 了，增程的插电混动的，一天到晚还要问问，哎，今儿油价涨了跌了，不好玩。纯电动的上下班代步，纯电动的，铁子。来，这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手里有一个33万的现金，但是我不准备动，准备首付或者是分期方案，我想要纯电动的，预算15万以内的，而且是 SUV， 15万以内的要 SUV 纯电动的啊，推荐什么车？有33万纯现金，然后你不打算动，然后贷款买车可以的，这个是，我建议你还是全款买吧。全款买啊，对，我先不管钱的事儿啊，我只管说车，好吧啊，我只管说是15万啊， 15万的话呢，相对来讲呢，比亚迪的元 Plus 15万以内啊，元 Plus 是一个非常不错车型。如果说你要讲个性一点的话，包括这个 iCar 的 V23， 我依然在推纯电动的 V23， 这车可以了解一下。15万以内 V23 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这个银河 E5 啊，银河 E5 也可以了解一下。银河 E5 为啥这么讲呢？银河 E5 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后续布局啊，包括这车底盘调教比较舒适啊，滤震效果比较好啊。另外轴距比较长啊，银河 E5 也是你十五万的一个落地的考察范围啊。元 Plus 啊，银河 E5 啊，这个 iCar V23 呐，纯电动都可以考虑的啊。E5 我看了一下，缺智驾，你十五万还要什么智驾？你十五万还要这那的？这个之间你这是吧，你这还挺挑剔的是吧啊。你说安生，那我就想支架怎么办呢？你如果是想要支架的话，我觉得15万就落地15万，还不是裸车15万，帖子啊。嗯，那你再看一下什么深蓝 S05 吧，陈子，深蓝 S65 可以了解一下啊。就这个比亚迪原那个 Plus 那车呢，你说智驾也只是说城市 NV 高速上表现也不是很理想，铁子啊。来，感谢华敏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6万左右预算的买高尔夫的 Airland 怎么样的，能买到一年的吧？我的天，6万块买一年的 Airland，你是归来聊我的吧？这位叫雾的朋友，哼，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领跑 C10 这车怎么样？不买。啊，但凡为领跑的不买啊！我也不知道我跟领跑怎么这我也没什么嘛，就是说这个车啊，就性价比不错啊，但是品牌还主要是品牌底子啊。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传奇的月七怎么样？月七这车呢，现在看从厂家宣传报表来看，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城市型 SUV， 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不敢说它是硬派 SUV 啊，因为它毕竟不是非承载车身。但是为什么叫做比较硬派的城市 SUV 呢？主要就是那车的一个悬架啊，加强筋啊，然后的人当。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6: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6: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 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

0: 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龙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0: 搬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0: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啊 ，Y C A N D A， 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有网友问到福特探险者。这个车可以越野吗？在新疆开合适吗？在新疆开合适，不过在新疆的这个你像从这个走国道走省道没问题，但是你别在新疆玩沙子什么的，不行啊！你走国道省道动力很强，在新疆的城区用也没问题，从南疆跑北疆，从北疆跑南疆没有任何问题的，动力是最大强项啊。另外一个就说你买这车之后真的不要特别关心油耗问题，买福特探险者的从来不盯着油耗看，从来不关注油耗涨价的新闻，从来也不会因为说油价要涨了然后马上排队去加油，那不是探险者的风格啊。这点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啊。来继续看问题。感谢平淡无奇的奇，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香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雨剑，来直播间，你们好。这边是来自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点，把主播赞点起来，可以把主播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刚才一位朋友给我泼了盆冷水，说我是冒充电台主持人，在用这个方式来开抖音直播啊，没有的，我们是标准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对。所以说也感谢各位来监督啊，指正，谢谢你们。继续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看了烈马和 BQ40，最后选择了坦克300，这种选择靠谱不靠谱？谢谢主播。你看了烈马，又看了坦克，BQ40，这跨度，最后选坦克300，这个选的对的呀，这是非常正确的。 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后得分坦克300，这是非常明智选择，就跟我们平时给当评委打分是一样的，非常好，很明智的，很有理性的选择啊，很好很好。安师傅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有人问到吉利银河 TT 怎么样？刚才我已经夸一轮了，再让我夸的话，我感觉我收银河 TT 的钱了。这啊，银河 TT 的优势我已经说过了啊，全系800伏快充啊，这车的续航达成率高啊，悬架比较硬啊，尤其是前面这个双叉臂，双横臂啊，双叉臂啊，后面多连杆儿啊，空间也很好，电池也很到位，是吧？续航达成率很高，是吧？后轮驱动是吧？这都是优点，缺点也有啊，什么这个我们讲的它的。这个智驾座舱人机互动芯片是吧，看你自己怎么想，这车银河 TT 帖子啊。问到森林人能买吗？如果你买森林人的话，你买这车呢，你说我就是城市用啊，想买一个日系的，但是呢又讲有点品味，不老是日系就丰田呐、本田呐、日产呐，买这种车没意思。重点是咱这车纯进口的，远比雷克萨斯便宜很多啊，然后我又是一个纯进口的，一出去哎，我纯进口的是吧，出去有面子，实际上你价格就跟那个凯罗拉差跟那个丰田差不多，可以买没问题，但是有点说什么啊，就是这车纯进口的，以后的一些配件，有些比较刁钻的配件，国内没货，日本进口要报关走海关，然后呢邮寄什么的，希望你所买这台车更换相关配件的时候呢，华中区啊或华东华中区仓库有货 OK 没问题，如果没有货的话，你等进口等等吧，等报关的过来一个月啊，这点给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插电混动不省钱呢，8年后换电池多少钱呢？基本上插电混动电池约占整车裸车成本25%-30%之间，你算一下，如果说你10万块钱车可能要花3万块钱，你20万车可能花6万多块钱啊，就大概30%左右嘛。纯电动的车呢，电池占整车成本45%-50%，你10万就是5万啊，你这个20万就10万，纯电动电池成本帖子啊。那关于电池的一个衰减程度，我们按照1年2%-3%的程度来算。

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地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到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

0: 6862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2: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情绪坚定，比明月更亮。中秋月圆，人团圆。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
4: 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自己的生活。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书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说等有空了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样的一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里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

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会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事实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内心的安定增加了底气。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中秋时节，阖家团圆，这淳朴简单的团圆节从古代一直沿袭至今。古人们在觥筹交错之间传情达意，古筝琵琶、二胡横笛、青花瓷的悠远意境就在耳边，如此良辰美景，自是不应虚度。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有关于中秋，还有伴随中秋而来的淡淡的乡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中秋节既是团圆的节日，又是亲情的盛宴。除了丰收的喜悦，浓浓的亲情，还有千年文化的积淀。在三国时期，我国就有秋沐西月的习俗，西月就是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非常盛行。南宋民间是以月饼互相赠送，取团圆之意。晚上有赏月游湖的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就更加盛行了，很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竖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这些特殊的风俗。那现在月下游玩的习俗已经很少了，但是设宴赏月仍然十分的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愿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中秋古韵和淡淡的乡愁。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一直被誉为最有人情味、最有诗情画意的一个节日。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的这一份思念当然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们分享着月饼，就像分享一枚月亮，无论圆缺，都是爱的馈赠。
3: 这一块是村庄的模样，那些炊烟袅袅的傍晚，桂花飘落，比思念更欢。
4: 这一块是山河的形状，那些满怀热爱的日子，清晰坚定，比明月更亮。
2: 中秋月圆，人团圆。
5: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

0: 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他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哎呦，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秋风为城市

0: 染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的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其实适合阅读好书，还有适合好好陪伴。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我们却时常因为忙碌忽略了对家人的陪伴，也疏忽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也是需要经营的。如果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等着对方来付，你永远是懒懒洋洋的那一方，日子久了，怕是再深的感情也淡了。所以请一定好好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陪伴你的人。
3: 有一天我休息，临时起意约闺蜜喝下午茶，她在电话那头也很干脆地答应了。我们相识已20多年，年轻时属于那种可以经常相约外出旅行的姐妹。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30日8点到9点，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喽！中秋专属秒杀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附赠海蓝之谜浓缩精华露15毫升，适合所有肤质，让你安心享受护肤体验。不管是素颜还是化妆，都是让你美得发光。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中秋三天限量秒杀价399元，只限中秋三天。这么划算的价格，真的不是天天都有哦！跨境仓直发，还有品质保证。9月21号开始，斯塔福大白。

0: 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呢，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也是非常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 chill》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阿四又特意把当代人这种很紧绷的日常写了进去，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秋天天空的云是好看的，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回眸一下，泪海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是长江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它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